0: 来的这个好消息啊，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庆即将结束，最后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补贴咱们江苏听众。如果你感觉眼睛又干又涩，像针扎一样疼，在家看手机电视总是模糊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特别苦恼，今天机会来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多重中草药精华，效果非常不错。拿到眼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贴前看看电视或手机的字幕，贴完以后再对比一下，您会发现眼睛像被擦过玻璃似的，明显看得更加清晰，更加透亮。而且好视力眼贴是咱们电台严格筛选过的护眼产品，26年的大品牌，有实力有口碑，才敢放心推荐给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1000份眼贴福利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每人额外再多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床祛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四重大礼只送10分钟，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3: 到懿旨，又想天女下凡，他一个大俗人如何消受得起？他转过身，从架上的外衣口袋摸出皮夹，展开送去，被劳拉一手推回。我不要看你儿子照片。无疑问。母女国有沟通，他合拢皮夹，再找不出一件抵挡的力气，只得垂手低头，任凭发落。劳拉说，人都以为我渐渐得势，处优养尊，其实历来挫折多多，总是我选人家，人家不选我，我不选人家，人家选我，今天我来最后一试，倘不成，从此绝无此念。本是有些凄楚，被他一说变得极昂扬，赫然一名烈士，就知道有多骄傲又有多天真，无限感慨，只答出一句，放过我吧。劳拉静一静，他感觉到对面呼吸如暖风拂面。好的，劳拉说，然后转身拉门出去。一夜无眠，次日上班头重脚轻。走廊上，人力资源部门交出来一张纸，劳拉的辞职信，将去加拿大深造。

再拿一个穴位。雕塑，断臂的维纳斯，赤裸的大力士，插翅的胖鼓鼓的天使，仔细回想，都是开发商当年的承诺，如今兑现。原先的空阔变得拥簇和凌乱，但亦有一种闹哄哄的热烈。终于到了老母的公寓，门敞着，厅里的地砖擦得晶亮，中间垂着枝形吊灯，也是开发商随房屋赠送，底下一张麻将桌噼里啪啦排响，心里生出一股欣慰之情，老母过得不错啊。见他来到，桌边立刻起来一位，是姐姐，要让他入牌局，说不会并非客气，而是真不会。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豆生南国》，作者王安忆，演播曹小林，感谢聆听。

0: 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不管看电视还是刷手机，总觉得眼前像蒙着一层雾，特别模糊，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吹点风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情况，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趁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一波，推荐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只要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人人多送价值78元的眼贴体验装，记好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说到好视力，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它的品质效果，而且人家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更加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轻松。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即将结束，今天面向全体江苏听众，最后再送1000份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订购，人人都多得78元眼贴体验装，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1000份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
2: 六种心：女儿的孝心、组织的关心、好人的爱心、社会的良心，最后给听众传达出战胜人生困境的坚定信心，也彰显了今日社会的世道人心。
3: 义务献血，利国利民，献血无损健康，救人功德无量，用您的爱心为生命加油。
4: 献血，
3: 义务献血，利国利民。
4: 卖血，听说可以赚好多钱呢。
3: 献血无损健康，
4: 阿姨，救人功德无量，您这儿用您的爱心。

0: 可以卖血吗？
1: 什么？卖血？你干什么的？
0: 我们这是公民义务献血宣传车，不卖血。
2: 那我要是献血，能得多少钱啊？
0: 小姑娘，我告诉你啊，公民义务献血是社会义务，我们只补贴一点营养费，卖血那可是
2: 是吧？还能省下一天的饭钱呢。
1: 哟，小
3: 爸，你太自私了。
4: 小芬儿，我
3: 爸，这几年我从没睡过一次整夜觉，每天夜里都要起来三四次给你翻身，怕你长褥疮。奶奶偷偷跟我说，她不敢生病，不敢死，守着你说说话，能多陪你一天都是好的。爸，你说，我们一天天挣命似的熬着，熬到今天，到底图个啥？不就是图着有个家，图着有一天能……你活着，我才有个家呀。你要好起来，我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4: 我答应你，好好看病，做手术。
3: 爸。

0: 嗨，板车女孩，找我什么事儿？
1: 安医生说，手术前最好找一个大人来签字，我找谁呢？
0: 能不能让你妈妈来签字？
1: 别提她，我没有妈。
0: 哎，好好好，算我没说。喂，你找谁啊？
2: 我找嘻哈宝宝啊。
0: 嘻哈，我就是嘻哈宝宝。
2: 我找小凤。
0: 你找小凤？你谁啊？
2: 是这样，我在网上看到你留的电话，你知道小凤现在在哪里吗？我是他大爷。
0: 你谁大爷呀？
2: 我是小凤的大爷，王大爷。
0: 切，小凤，这人说是你大爷，王大爷。
1: 哦，王大爷啊，我接。喂，王大爷，我是小凤。
2: 小凤啊。
1: 啊。
2: 你又带你爸去北京了？
1: 嗯。
2: 病看得怎么样啊？
1: 王大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哦，我今天。

0: 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1: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2: 说是周末逛街的时候啊，正赶上广场上有车展，这小张呢喜欢凑热闹，就过去看。哎呦，一辆辆崭新的车子在广场上排开，好不威风。车子的是好看，但是入秋了天热，在大太阳底下站久了不舒服。那么就在小张兴致勃勃看车的时候，旁边突然窜出来一个小伙子：您买车吗？小张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嗖的一下拉开车门，就把小张给推进去了。等小张反应过来，这小伙子也上车了，而且呢把车门车窗关好。这个小张紧张的几乎就要颤抖着问他想干什么呢。这小伙子一脸堆笑，很殷勤地说：这辆车的性能非常好，连空调都比其他的车棒，您要不要试一试？怎么样？多试一下没关系的，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嘛。我的妈，这样子让人失策，有点恨人剥落。
3: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4: 奶奶，我去拿
2: 土地的农民却一天比一天贫困，他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所以一场全国规模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有农民参加的奴隶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埃及的贵族奴隶主，可是由于历史资料的欠缺，至今对于这次大起义的全过程不太清楚，甚至连这次起义组织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是从这两个纸草的残卷上足以看出这次起义的威力。这次起义呢持续了整整40年，开头呢是一些零星的分散的暴动，然后汇合成全国性的大起义。从纸草卷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起义队伍呢只是在政治上打击了压迫者，而并没有组织起全国性的政权，在经济上剥夺了剥削者，那么却没有及时重视发展自己的经济，以致生产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再来读一读纸卷文书上记载的文字：河渠空空如也，人们可以涉水过河，河里露出的土地比河底的水还要多，在一切道路旁谷物都枯萎了，人们没有衣服，没有油脂，更没有奶油。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次起义呢还是很成功的推翻了法老的统治，但是呢推翻了统治之后，他们没有注意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所以起义的胜利就不能持久，起义胜利之后就会出现混乱，而中王国的法老们呢正是抓住这一混乱重新组织起他们自己的政权。农民和奴隶们的起义被镇压了，他们以后仍然受到剥削和压迫。在这次大起义不久啊，亚洲的希克索人侵入了埃及，他们呢是以马车战术建场，

0: 时候有马车不得了，那是非常强有力的机动战力，轻快的马车风驰电掣，突入了埃及人的队伍。埃及的军队一看，只能望风而逃，因为当时的埃及人呢，还不知道怎样使用战马，只会用步兵打仗，而步兵呢是无法阻挡骑兵和战车的，一冲就散了。
1: 孩子，别生气了。对了，是不是累了？让我来背你吧。
2: 不要，人家要自己走了。
1: 那怎么行？万一你脚肿了，我会心疼的。来，快上来吧。
2: 呀，我重不重？
1: 不重，你轻的像个羽毛一样。你看。
2: 好了，知道了。呀，你流了好多汗，是不是很累？
1: 不累。
2: 那你为什么不背我了呢？
1: 因为背着你，就看不见你的脸了。

0: 我会给你幸福的。
1: 亲爱的，你看山楂树到底好美啊。
0: 亲爱的，慢点跑，小心点。哇，太快了，一晃十年了，那时候约会的场景好像还在眼前一样。哎呦我的妈，这是黑旋风啊，这是。
2: 老公，
3: 我累了，你背我吧。
0: 没长脚啊，自己走呗。
3: 我脚不肿了吗？
0: 你是光脚肿了吗？
3: 你啥意思啊？你嫌我胖啊？
0: 没有没有，你不是胖，你这瘦的不那么明显啊。
3: 那你背我吧。你独立，来一个白鹤烤翅，来一个。
0: 停。媳妇儿，咱能不能拍张有点女人味的？
3: 女人味的？你早说呀！肥猪美人鱼，来一张。
0: 别动，别动，媳妇儿，别动啊！这个姿势太好了啊！预备。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开饭啦！
3: 开饭了，快点来呢，走，快点来呢！
0: 我逗你玩的，走吧。
3: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拿吃饭跟我开玩笑。
0: 媳妇儿，
3: 你也别碰我。
0: 媳妇儿，媳妇儿，
3: 你别碰我。
0: 你看你咋这么愿意生气呢？

听众朋友，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别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7103889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先打先得。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胀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拨打400710388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

0: 配高科技促成技术，加快吸收效果。
1: 听录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百分百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7: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8: 窦尔敦带着傅春宝、石宽、王德成和丁魁来到李嘉林，相比之下跟黄三泰的人呢不成比例，人家二三百号，他们孤零零就是师徒五人。尽管如此，窦尔敦不卑不亢，毫不恐惧，这说明窦尔敦呢天生是硬汉子，铁骨铮铮。当时沈眼计权

这不是官府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官府做不到的事儿，你们师徒给做了；官府达不到的目的，你们师徒给做了。那你说你不是官人，又作何解释？你指的是这个，贤弟啊，我不必一一向你详细的解释了。事出有因，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飞天鼠秦游大闹皇宫院，临走之时留下我老师的名字，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我老师怎么办呢？就得捉拿盗宝的凶手，就要把他缉拿归案。结果这小子到处煽动是非，挑拨离间，有很多绿林的朋友对我们师徒有反感，我们再三解释就是不听，只好兵戎相见呐。这实在是事出有因呐。窦大帝不必听信这些话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拒绝。你拒绝也好，但是你说了些旁不相干的话呀，说什么平山灭岛，做了这个事做那事。我问你窦尔敦，那时候还没有你，你知道内情吗？你跟着胡说什么呢？哎呀，真叫吴老人家可发一笑啊。归根结底一句话，我家总镖头有容人之量，跟你套近乎并非给你打溜须。你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八大处的总头领，又算得了什么？怎么能跟我家总镖头相比？他做出这个决定，无非爱惜你是个人才。出乎意料之外呀，你是婉转拒绝，看来你这年轻人很自负啊，你觉得你很了不起，也罢。既然这样，旁人我不管，我欧阳天佐要会你一会。窦尔敦笑着点点头，前辈，能跟你接接手是我的荣幸，我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见高人焉能交臂食之？我今天还真想开开眼。哦呀，好，各位闪开了。真急了，黄三太假意摇头叹息，唉，那意思无可奈何，赶紧归座，其他的人往后一退。就在李家祠堂前边这片空地，两个人就交了手了。那小哥四个站在后头，瞪着眼儿给老师观战呢。石宽、春宝、王德成，包括傻小子丁魁，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两个人一交手就20个回合呀。窦尔敦边打边想。

0: 秀，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
3: 台前领教一二，窦尔敦以礼相还。大师傅，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武林界享有盛誉，早想开开眼界，今天德育大师，我是三生有幸，大师不必客气，请你进招。还是你先发招吧？不，还是您先进招。怎么可能呢？还是你先进招。不，大师傅，我跟谁动手也不首先发招，您先进招吧。呵，窦尔敦，你可够狂的，既然如此，老衲得罪了。再看碧坤长老晃双掌往前近身去，窦尔敦接驾相还，两人一来一往就斗在一处。四小在后边观战，咱没说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虽然说他们知道老师有能耐，但是人单势孤啊，显而易见，人家施展的是车轮战。下起一个，还有一个；下起俩，还有一对儿。窦尔敦毕竟得耗一个精疲力尽，稍有不慎是准败无疑呀。但这哥四个干着急，没法过去替换老师，到了现在后悔了。我们要有本事，那何必累老师自己呢？哎呀，今后过了这一关呢，非得好好学不可，下苦功夫练成真本事。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黄三太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手捻虚髯，眼睛不错的盯着战场。窦尔敦发招过势，一举一动都看在他的眼里。黄三太心里想，真行啊，这窦尔敦果然不简单，难怪乎那些人败在他的手下，这家伙太厉害了。我如果跟他伸手，得采用什么战术，怎么样才能赢得了他？他心里头也没底呀。你别看在那儿坐着，他没上场，但是比上场也不轻巧。再说红莲罗汉碧坤和窦尔敦打斗到50余个回合，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掌夹击窦尔敦的脑袋，真给挤上，脑袋就得扁了。窦尔敦侧身使了一招童子拜佛，身子往里一进，又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开，啪，雕玉台，棍扫削凤台，棍扫拔的锤，威名远博呀。这小伙子性娇气傲，目中无人，虽然也栽过跟头，也碰过南墙，毕竟那是盖世的英雄，现在上年纪了，但上年纪不算太老。自从圣手昆仑侠圣婴退归林下，一病不起。

0: 蒋伯方金盆洗手不干了，回的原籍就算忍了，本不想出头，但这次黄三泰派了专人去了，再三恳求，要求五叔露面，您得给我捧捧场，您就不伸手，您给我助助威，以您的名气就往那一坐，也煞煞窦敦的威风。后来蒋伯方一想啊，情面难却，老了，那么再出出头吧，把大棍在掌中一托，窦敦呐，你身后背的是虎尾三节棍，你怎么不使唤呢？来吧，咱俩来点新鲜的，我这亮银盘龙棍要会会你的虎尾三节棍。窦尔敦心里清楚，蒋伯方为什么要比兵刃，可以想象得出，蒋伯方的长项就是棍，棍扫萧金台，棍扫莲花湖，棍会拔的锤呀、啊，他练棍那是一绝呀、啊。窦尔敦心说：“好，这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利用比武，我长长见识，跟他学几招。”窦尔敦想到这儿，不敢掉以轻心，把长大的僧衣捆掉，把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抖擞精神，探胳膊伸手拽出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这三节棍是三节，中间有环子连着，有茶杯口粗细，分量是加重而又加重。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抄，练了个举火烧天式，亮开门户，跟蒋伯方两个人四目相对，屏息凝神，谁也不愿意先进招。别看不进招，脚可没闲着，两个人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来回转动着，干嘛呀？伺机而发，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飞天玉壶有点沉不住劲儿了，往前一跟步，双手抓着衣头，把亮银盘龙棍就抡开了。窦尔敦，你接棍！泰山压顶就是一棍。窦尔敦一看，这力气可够足的啊！都说飞天玉虎有劲儿，我呀接你一下，我看究竟有多大的劲儿。想到这儿，啪，使了个马步往这一站，这叫站桩，两臂一抖，三节棍横着往上一接啊，开哟，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亮银盘龙棍正砸到三节棍上，您说多大的劲儿？把飞天玉
1: 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更加的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轻松。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即将结束，今天面向全体江苏听众，最后再送1000份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人人都多得78元眼贴体验装，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豪华升级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1000份抢完即止，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8。

0: 9 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3: 中豪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间里，我们又来到了午间的此时此刻，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的幸福时光节目的上半段，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 52，这归咱们行管吧。
4: 文件的话、就是、
3: 领导的发言稿啦什么的
4: 啊，有的，但是不是很多。
3: 好嘞，那你喜欢这工作吗？本科学什么专业呢？
4: 本科也是行政管理。
3: 还蛮对口的哈。
4: 是的。
3: 喜欢吗？
4: 挺好的，
3: 挺好的。
4: 喜欢的。
3: 是因为这工作我们的性价比还蛮高的，还是因为它比较贴合我们，会觉得挺好？
4: 首先我觉得它挺符合我自己的专业，第二的话就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压力，我也不希望有那么大的压力。对，就相对来说其实还挺松弛的。
3: 对于我们生活快乐啊，或者是幸福啊，会不会觉得这种就是轻轻松松，然后水到渠成就是最好的，挺好的，无需刻意的去要什么东西，是吧？
4: 对，我是比较喜欢佛系一点吧。
3: 我还觉得聊到这儿会觉得你还真跟这个工作蛮搭的呢。但这工作可能会要求特别心细，你描述一下你是个怎样的人呢？
4: 是有点
3: 是，所以我就觉得这咋办呢？恨不能把自己家里面搞个跑步机，再搞个椭圆机，再搞个别的，你满了就。
4: 对，这个每个人呢我觉得都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吧。
3: 那你去练普拉提或练瑜伽你也是自经
5: 啊？对。南京的。本科学历。现在从事在卫生系统从事文员的工作。平时在家时间会比较多一点。性格嘛偏文静一点吧。其他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3: 独生子独生女对吧？所以平时你们家三个人都各去上班，估计大概率到了傍晚才能回来在一起吃晚饭。
5: 差不多这个意思。
3: 那你们家一般谁做饭呀？
5: 主要还是妈妈做饭吧。如果爸爸有时间，爸爸也会做。
3: 那你呢？洗碗？
5: 我负责后勤吧。
3: 好嘞，就看你大口大口吃得很香，爸爸妈妈是不是就很开心？
5: 是的吧。
3: 他们会跟你聊到你的未来吗？更多的聚焦于你的工作，或者说的男朋友？
5: 也会偶尔聊一点吧。
3: 会催你的那种，还是聊到共同的话题？
5: 会提一 但是不会特别催。

0: 嗯，是不是觉得你还小啊？毕竟你才九七年的。
1: 嗯，没有觉得我小，可能就是觉得所以也没有用吧。
0: 你不是挺乖巧的吗？嗯，还是说父母觉得你心里有数啊？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反正会，但是不会一直催。
0: 嗯，我感觉你们家的气氛就家庭气氛就属于那种平淡而温馨的，对吧？
1: 啊，对。
0: 嗯，真好。所以如果找，你跟我们聊一下，如果说找未来的另一半，你会希望找一个爸爸这样的男人吗？还是说你要有不同的？女生的电话啊，分别是94年和97年的。94年的女生在国企做行政工作，本科毕业啊，她说自己是有原则的，而且还喜欢运动，想要找的人呢又沉稳，本地人要有耐心孝顺。97年的这个女孩呢，身高1.65米，110斤，也是本地人，她是在卫生系统做文员的工作。她总结自己呢是有一点点宅，有点文静，父母呢还在职，和父母同住，想找有稳定工作、稳定情绪，最重要是能合得来的南京男孩。嗯，不管你是南京本地人，其实还是那种准备扎根在南京的新南京人啊，这里的信息全部都为我们所有准备向幸福冲锋的朋友们，52235215。如果说对我们打进热线的，每天这个节目都有啊，52235215打进热线的嘉宾小信，有兴趣想深入了解，别忘了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接下来的幸福时光，让我们稍后一起漫步行走。
2: 让我遇见你，
3: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4: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

0: 中老年朋友眼睛干涩模糊好多年，但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没想到最后情况严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现在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眼周20多处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而且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现在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订购，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惊喜福利，最后一波抢完即止，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

的。正是咱们这样的防卫，这样的捍卫，自我捍卫，过度的自我捍卫，在杀死他者的同时，其实也在杀死爱情的无限可能性。如果你觉得说的有点严重，想想看是不是呢，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去解读任何负面的体验呢？有差异就等于不合适，不同频，有一点点不舒服就等于哼，对方有问题，他不能够立刻满足我们的需求就等于说他不够爱我。是的，他者的消失，他者这个定义我们再次确认，是一切不能够被我们完全理解、控制、同化和消费，并且能够打折、反驳、改变我们的存在。我们现在好像去寻觅的过程只是去筛选那些完美符合自己设定的同类，但是这好像也没错啊。可是呢，往往寻找寻找、筛选筛选，就过度的自我捍卫了。所以接下来今天这个话题，我要跟你来说说，有一些个看似清醒的观念，其实呢，它正在批量的制造有毒的爱情。

0: 被误解、被回应、被挑战的过程中不断的认识和形成。当我们不再把被影响理解成失去自己，不再把做自己理解为拒绝外界的一切扰动，亲密关系才有可能成为让两个人都能自我拓展的自我丰富的场域。所以无论是让自己在一段关系中委曲求全，还是追求自我捍卫，背后其实都是相似的逻辑，就是说认为关系里只有一个人的感受、主体性和生活方式是重要的，另一个人只能沦为镜子、工具和客体。这就是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朋友们，我们今天说的这些有点点废话，并不是劝大家对任何人都不设防御，放下权和利弊，只是限定在那些尚有爱意却总是在日常摩擦里彼此推远的关系，那些有好奇心和心动但出于自我捍卫而戛然而止的关系。朋友们，愿你手握利刃，能够识别危险，同时也有敞开自己去赤诚拥抱世界的勇气。我是子君，结束这一时段的幸福时光，下次见。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亲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伪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5: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6: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4: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请到

0: 了来自于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我们未来树教育的领头人，也是为大家呢研究本地升学政策，以及呢分析大量实战案例，给我们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专业实用服务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大家。好的，张老师呢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了。我们今天知道呢，因为受我们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南京今天一直是这个下雨啊不断，正好张老师来做节目的时候雨停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请出张老师。张老师顶风冒雨真的是不容易啊，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啊，好的，那我们把张老师的这个音量要调大一点，是吧？好，那么现在听到了啊，现在张老师已经在我们的广播里面已经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机器能够阻挡他的这个调整了啊，
1: 像一个老 DJ 一样。
0: 对对对，绝对绝对。哎，对吧？这个这个台风天气之下呢，其实我是觉得，八月份已经进入听到张老师对你的这个建议以后啊，忠告以后呢，都跟你讲，听到了，千万不要瞎搞，哎。
1: 你别拿孩子的。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虽然很新鲜，但是我们不建议这样做，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把肯德勒怎么回事呢？
1: 哎，松茸怎么回事？
0: 这个你要看它松茸呢，它都是长在那个松针覆盖的一个小窝里面，
1: 哎，对对对对，
0: 它要把松针扒开来，
1: 哎，
0: 那么它采摘了以后呢，立刻就要把松针覆盖上去。
1: 哦，
0: 然后它这样的这个菌丝呢就不会被破坏，明年还会长出来。
1: 哦，真的啊？那就把它啃完了之后，再用那个松针再把它。
0: 那你把它菌丝下面菌丝体给破坏的嘞？
1: 那不行，那我又一定要啃一口嘛，
0: 对吧？
1: 所以我这次那暴露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暴露不会，
1: 暴露不会。反正我就去就那个就把那个暴露在没缺下来的时候我就把它啃。
0: 但是我觉得啊，你这样
1: 包着啃，
0: 你这样子包着啃啊，会有一个那个爆酱的感觉。
1: 哎，对呀，
0: 爆酱的感
1: 觉。然后哎，那个潇潇，我们到时候啊就出一个视频，然后我不是包着在路上啃暴露吗？然后你就弄个水管子刺到我嘴里头，然后就死。
2: 往外喷流
1: 脸。哦，那个水管子放到吃到我嘴里，然后喷流脸。
0: 你是不是应该是那个水管子后面接个玉米汁、
1: 啊？玉米汁，哎，对，就是包个玉米汁的那个流脸掺着玉米汁的那个，然后把包在弄个水管子凑到我嘴里头那种样子，然后一咬，
0: 这个是大家很期待的。我觉得张老师，
1: 哎，开玩笑，开玩笑啊，就是因为现在。

0: 是统考的，审视统考过了以后，你也要拿护吃证，国家颁发的那个证上面有一个国徽。
1: 嗯，
0: 来，各位家长，发国徽的证，那不是一般随便什么证。
1: 对对对，
0: 你的驾照有国徽吗？
1: 嗯，
0: 没有的。
1: 嗯
0: 啊，没有的。那个这个就是不是什么什么证，它都有国徽的。
1: 对对对，
0: 有国徽的那都是国控，国控，
1: 嗯，
0: 啊，你不要开玩笑，你的户，你的我们的人民教师证也是有国徽的。
1: 对对对
0: 的啊，那你再去看一下，你的卫校也是有的，护理的那个证也是有的，
1: 嗯，
0: 公安员证也是有的，
1: 嗯，
0: 啊，你不要瞎搞，你如果去了你说的那个省份，然后学的那个专业，你是参加不了省市统考的，
1: 对吧？你要注意啊。好，我们淑英老师问了，说是不是啊，在这儿也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确确实实是台风影响到了我们的贵州的行程啊，
0: 嗯，
1: 贵州的行程，对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贵州的行程呢，我们以后会保留，那么
0: 会保留，会保留。我们寒假的时候也会重新把这一个航班把它补起来的。
1: 我们
0: 那个
1: 学校
0: 初中，
1: 嗯，
0: 后来这个孩子等到。亡羊补牢，我们他们不是我，那时候认识我，
1: 家里面
0: 又带他找了别的关系，又去了别的初中，
1: 嗯，
0: 然后勉强匆匆忙忙，人家都已经开学开了半个月了，
1: 嗯，
0: 他的孩子匆匆忙忙的才跑到那个教室里面去上初一的课，
1: 对，
0: 所有人环境大家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嗯，孩子没有一点点心理准备，没有什么缓冲。我告诉你，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初二了，一整年过去了，这个孩子其实。嗯，反正据我了解，这一整年他的学习都没有赶上他。
1: 对对对，就是
0: 他没有赶上，
1: 就是他在这个突然的情况下面，第一就是这个适应期完全还到现在还没有过去。
0: 对啊，
1: 对吧？然后就而且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心里面他多多少少是受影响的。
0: 对呀，
1: 嗯，
0: 而且他就觉得父母这么草率，
1: 嗯，
0: 然后世道这么。艰险，
1: 嗯嗯嗯，
0: 我这种学习努不努力，可能都不如这些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来的更让人就是心里心寒，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我觉得多多少少是受这个事情影响的，因为他小学的成绩很好，
1: 嗯，
0: 就突然一下子让他不能进到他自己非常想去的学校，后来去了另外一个学校之后，这个孩子就到
1: 182提醒大家，我们8月16号张老师将去这个沙漠玉米沙芋香的基地给大家带来呢这个体验，大家也可以呢到时候观看，我们也会呢适时的直播。那我们的抖音中科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希望您平常予以关注，对于您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这个白海豚期间呢也注意出行的安全，亲爱的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Bye。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5: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4: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
6: 到了法定婚龄，有合法结婚权，谁也管不了我们。昨天我跟星驰说了我们的情况，你猜他怎么说？
7: 你要实在为难，别死撑着，交给我。我虽然没有你有钱，但是结婚的彩礼我还是有的。

0: 想娶也得华子同意啊。
1: 你真心想娶的话，我支持你，我也祝福你。但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让他受委屈。你要是对他不好的话，我到时候直接去抢人。我不管什么兄弟不兄弟。
0: 他都这么说了，那你让我怎么办？我这稍微一不留神，我老婆被人抢了，我上哪说理去啊？以前
2: 我遇到事的时候，你总跟我说事缓则圆。今天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只要我们俩有心，真的想在一起，其他任何事都好解决，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3: 就是这个，来来来，你看看，
4: 不是我说的。哎
3: 呀，你都没看，你怎么知道不是呢？哦，你看这个，你看，缺了一块，就是你的。
0: 我看看你写的什么，还真没写字啊。
5: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写，别看。
3: 哎，这不有吗？
0: 希望我爱的人也爱我。爱谁啊？
5: 你不是我谁？
0: 你的字迹我不认识吗？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你爱的人也爱你。回家都得挨揍，那不如先欺负个够。Yes!

0: 爸，哎，你回来了？刚赶回来的。
1: 我妈呢？
0: 睡了。
1: 那你也赶紧睡啊！哎，
0: 来来来。

0: 院长，方便吗？
1: 方便。

0: 咱俩聊两句。
1: 嗯，好。
0: 孩子们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小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王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

0: 我去趟庙里。
1: 好，咱俩早点去。
0: 稍等，我想，我只想把庙砸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刻。

0: 你才起啊？没睡。有心事啊？你没有啊？我一向心大，你又不是不知道。有空吗？陪你的官方男朋友出去走走。去哪？啊？不是你干嘛？喂，我还得干活呢。
1: 王梦说，蜜蜂上市之前有很多事，让我尽快回去。他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去纳斯达克敲钟。嗯，
0: 好事啊。
1: 你一起啊？
0: 一起什么？
1: 回北京啊，你的病得治了，不能再拖了。
0: 哦。
1: 你要是还有什么心事，你赶紧说，能办的。
2: 我抓紧给你办了。我说了你也办不了。那可不一定。哎，你干嘛？夏文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诚挚的邀请你。
1: 结婚吧！哎，
3: 行了，你这太胡闹了，你担心什么呀？这样吧，来都来了，继续看一眼，就当是预演了啊！
0: 啊！哎，
3: 没事，随意走就行了。爸妈。
2: 骗你吧，这卡您拿着，以后公司上市，大钱都打到这儿。

0: 是一家人。
1: 那当然，谁分开，咱们两家都不会分开。

0: 哎，这么晚了还忙？啊，厨房下了点面。哎，您吃饭了吗？您要不尝尝？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走走走，反正有好多面了，放到明天也坨了。
1: 走走走，您尝尝。哎，
0: 车就放这儿呗。
1: 走走走走。
0: 哎呦，
1: 慢点，慢点，
0: 慢点。来了，
1: 您尝尝。
0: 哎，
1: 给我提提宝贵意见。

0: 美味的一碗面。
1: 父，你说点真话。
2: 这就是真话。这碗面有心，我吃得出来。
1: 你喜欢吃多吃点，不够后厨还有呢。
2: 哎。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小星星半年之后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进入到知道不知道了，又要带你了解身边的

0: 是石墨跟木头，不过呢，虽然不会造成铅中毒啊，但是呢，咬铅笔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习惯。
1: 是的，
0: 像什么表面的这个木头表面啊，也是很容易生细菌的，对吧？也会磨损我们的牙齿啊。但如果你非要磨的话，这没有办法。但是呢，现在啊，这个咬铅笔，因为很多的铅笔其实已经不是那种最像我们小时候最纯粹那种什么那个二 B 的铅笔啊那样子的，它还有一些什么笔头啊、笔帽这些地方呢。还有塑料，你要去咬它的话呢，很有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哎，一定要注意啊！哎，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则新闻啊，说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就是一直说他肺部有问题啊，就有感染。然后后来呢，这个医生呢是从他肺部取出了一个留存了大概有几年时间的什么呢？笔帽的头，就是可能被自己就是咬着咬着误吸进去了，所以还是非常危险的啊，各位小朋友们。要注意啦。
1: 然后咱们再来看到，那这个铅笔写错字用什么擦呢？用橡皮擦。
0: 橡皮呀。
1: 但是橡皮出现之前用什么擦呢？人们其实是用面包在擦。
0: 用面包擦，
1: 是陈面包啊，就是变硬的面包。那直到1770年，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发现了一种来自橡胶树枝叶的弹性物质，能够在纸上擦掉铅笔的痕迹，只会留下一道碎屑。他把这种物质叫做橡皮。从此文具盒里就多了一位新成员。那早期的天然橡胶呢，容易变臭，后来人们加入硫化处理，让它变得耐用又干净啊，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橡皮啦。
0: 谁的铅笔盒里没有几块各式各样的橡皮呢，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拿这个小刀在橡皮上刻来刻去的，还能弄成一个印章呢。我记得小的时候这是我经常玩的一个东西。
1: 哇，那你很厉害啊。
0: 但是啊，这个非常的不建议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各位家长给孩子们买这个橡皮啊，咱们就买最普通的，千万不要买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造型的啊，这个会极大程度的在课堂上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1: 对，反而会不好用那种橡皮、啊、
0: 没错，关键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好听课了，光在那玩橡皮了，知道了吗？这个一定要注意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到什么呢？铅笔加橡皮，哎，曾经被笑成是最蠢的发明。
1: 对，现在说这个你肯定不会笑了。你说这个用这个铅笔跟橡皮结合在一起，这是很方便的事儿啊。
0: 对呀、啊，
1: 对吧、嗯？那可是1858年，美国人发明这项专利的时候就被笑了
0: 啊，被笑了啊。这个当时呢，专利局的官员啊。

0: 哎，确实是，尤其是最后那几句，五花马千金裘，或者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觉得真的是太具有那个豪情的感觉了。
1: 所以说嘛，小朋友啊，在这个小的时候一定。

0: 香茶，那边香，做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刀尔敦带着傅春宝、石宽、王德成和丁魁来到李嘉林，相比之下跟黄三泰的人呢不成比例，人家二三百号，他们孤零零，就是这叫有缘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再看他身轻似燕，往上一纵两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围着铁罗汉豆蹲，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七快如飞，把掌中大烟袋舞动的是呼呼刮风啊！那大烟的锅子扣上就够瞧的。豆儿蹲没亮虎尾三节棍，就想看看他究竟有多高的本事。两个人一交手就20个回合呀！豆儿蹲边打边想：罢了，欧阳天佐真有独到的本事啊！这回我算开了眼了。难怪圣婴成名啊，红花还得绿叶配，他就是圣婴老匹夫的打手和保镖，没想到现在又给黄三太来保镖来了。虽然他不属于黄三太的心腹，但是他也是他的外围，把这种人给打掉也能打打他的威风，灭灭黄三太的锐气。那位说怎么是4成劲儿啊？比方说豆儿蹲有10

0: 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

替换老师，到了现在后悔了。我们要有本事，那何必累老师自己呢？哎呀，今后过了这一关呢，非得好好学不可，下苦功夫练成真本事。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黄三太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手捻虚髯，眼睛不错的盯着战场，窦敦发招过势，一举一动都看在他的眼里。黄三太心里想，真行啊，这窦敦果然不简单，难怪乎那些人败在他的手下，这家伙太厉害了。我如果跟他伸手，得采用什么战术，怎么样才能赢得了他？他心里他也没底呀。你别看在那儿坐着，他没上场，但是比上场也不轻巧。再说红莲罗汉毕坤和窦敦打斗到50余个回合，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掌夹击窦敦的脑袋，真给挤上，脑袋就得扁了。窦敦侧身使了一招童子拜佛，身子往里一进，又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啊开，啊啪，把毕坤俩胳膊拨了到旁边去了。由于用力过猛，毕坤呢。

0: 别的没用。
1: 道尔敦呢，从来说话都挺好听，跟蒋伯方说话就变了。蒋伯方哪受得了这个，腾的脸就红了。好，好啊，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那我就会你一会。就见飞天玉虎往下一撤身，唰，把长大的衣服闪掉，里边短衣襟。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这场出游很像是一场实验，实验有没有复合的可能？它是无可无不可，它呢似有意又似无意。最末一晚，旅行团在一家米其林餐厅晚宴，客人需着正装出席。他们这一家老少爷们黑西装白领结，母亲则是唐装一袭，嵌红锦缎旗袍，很大胆的启用松绿盘钮和滚边，且是西洋式的色配，洋洋洒洒登场，仿佛黑社会老大和压寨夫人率一众小弟。新科状元领头向父母敬酒，感谢养育之恩，另两个乘机追击，为爸爸妈妈庆贺钻石婚。他懵懂问，什么叫钻石婚？回答30年。掐指一算，将离异后的几年数进来，不就30年？可是数得进来吗？三个儿子一并起哄，合吧合吧。他微笑不语，前妻放下酒杯说道，要是合，那就真是为你们阿婆分的了。这话有可解释做担不起恶名，亦可解释别有原因，更可能只是亡故左右而言他。他没有说话，而是心里陡然一轻松。他惧怕婚姻，婚姻这一种恩惠比生恩养恩又有所不同，它包含有情欲的施舍，不啻是人生的奢物，更有传宗的给予。像他这样生出多余的人，被送养的命运，多少有这么一点意思，有延续子嗣的价值吗？他简直在强取豪夺，剥削造物，前债还未清偿，哪敢再续后账。现在前妻来他住处已属平常，凡来一次他亦去一次，犹如回访。如此外交关系看起来会持续中年，也许就是他们的缘分。都是向晚的年纪，可称之为余生，遭际和心情趋于尘埃落定，平静下来。同时呢，生活忽然多出许多闲暇，让时间变得丰裕，所以又不觉得余生是匆促的，而是相反，一切尚可从长计议。自爱国学校毕业以来，一直在大陆背景的报馆从业，薪金较同类型企业要低，但鉴于前面所说学历的缺陷，以年资

资弥补，亦步亦趋，升到中上层管理部门，所以并不做他想。回归前后有一阵激荡，大陆派遣人员比例迅速增长，占据主要位置，思想意识总有大不同。尽管他属港地左翼，而大陆改革开局已久，莱克多为自由派，毕竟分治100年，已成两类，就有种种差异。同事们纷纷攘攘，辞旧觅新，难免受影响。而且也有过不错的机会，但他是个念情的人，也是个驯服的人，生活又养成怠惰的习性，最终还是一动不如一静，以不变应万变。如今定下神来，竟四顾茫然，老相识即等于零。后来者居上，活泼泼的说着朗朗的普通话，他自觉成朽木，又像学校里屡屡通不过升级考的留班生，渐渐生出去意。就在此时，他的一位老友，报业内资深人物，曾在数家报纸开拓文艺类副刊，当年他那些抒情文字就是在他主持的青年园地刊载，所以堪称师辈。如今得财力支援，独立办一份周报，先在地铁派发，迅即覆盖全港，然后改周报为日报，改赠送为零售，扩充内容，添加页码，自主印刷发行，于是招募员工，广纳人才。聘用原则体现出本土实业的传统模式，并非一味求空间大人小，现在空间小人大。可是他不怕，还很喜欢，封闭的天地忽打开一隅，涌进来多少新人新事，应接不暇。难免犯错误，错误也是令人喜悦的，因为里面有想不到的发现。再说了，这忙乱的全部又都起于一源，就是文章。文章于他从来是闲情，然而此时此地却成正途。那些年轻的投稿人不多，但还是有。他仿佛看见自己过去和现在，即便现在他掌有这些文章的生杀大权，其实不也依然是个文艺青年。原来他并不是孤独的，也非过时，就不必害羞躲闪。他可总是害羞躲闪，带着羞怯的心情，他在副刊上开辟一个专栏，多少有些营私，那一颗私心却是真正的文艺心。专栏每周一篇千字文，写什么？写回乡见闻，取题《月是故乡明》。他毕竟不是少年，未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有阅历，只是生性缠绵，叙事就脱不了抒情，终属浪漫一派。隔段时间前期来造访，就要多看他几眼，照顾的名义下就带有检查的意思了。狭小的衣柜里，陈年的蓝西服闲置着，却多出一套深墨绿细格呢三件式正装，是为出席特别场合量身裁制的。他的手不自觉伸进衣袋摸索一下，空着出来，什么都没有。抽屉里依然是简洁的，合乎他的习惯，卫浴用品都是老款，一无异常。所谓厨房，不过是贴墙一溜，无一件多余。床头的书是多了，可他本就是个爱书人，想起同学少年的日子，他造文，他抄写，手下停了一停，再移开。柜上桌上纤尘不染，这就是他，还是他。可是真的是他吗？之后不等他回访，他又来，明显是飞行检查了。他正在桌前写文章，很像一个好学生迎接老师严苛的考验。他问，有什么事吗？他说，没什么事，难道不能来？他听惯他说话总是负气的，便不说什么，让座奉茶，刀陪一旁。他问，一个人在家？他不禁诧异起来，说，一个人。他没再说什么，坐一坐走了。因为常来往，又因为手头正赶下一期稿，就只送到门口看他进电梯。电梯合闭的一刹，他的门正关上，内外两隔，于是一上心头。从时间上看，前期心怀疑窦之际，他实是无限清白。换一个方面，以成因论，却已种下端倪。他手下的一名编辑为女性，其年33岁，这个年纪在婚姻中人

应是年轻，但在未婚就是大龄，就是称老小姐的，她正是后者。但当今香港社会，单身女性属普遍性，甚至纳入时尚潮流。那中环一带办公室丽人，受高等教育，衣袂飘兮，神情昂然，她给她赏赐。她不知道，这赏赐刚拉开帷幕，将有不凄然的剧情上演。下一周，劳拉说要回请，她欲推辞，却又不舍，就说：“你请客，我买单。”劳拉说：“好。”他以为劳拉会像上一回邀请小伙伴同往，可是却只有他和他。两人出去大楼，走到街上，还是那一个茶餐厅，挤了一群中学生，白和蓝的校服，有男女分开视而不见的，亦有混杂一处谈笑风生。他指给他看，那男女生不说话的是低一级，高一级则故作潇洒，事实上怀里揣着个兔子，突突跳，看额头上的青春痘就知道。他又指他看某一桌上四个男生围绕一个女生，仿佛众星捧月。可是劳拉说，最后这几个男生都不会择他做婚配，而是会娶……他略作四顾，向面与而坐的两个女生一点头，娶他们中的一位。他好奇道，为什么不是那一个？他说他们怕他。他再问道，为什么不是这两个都选？他说这是概率。什么概率？他不懂。他笑起来，邂逅的概率呀，四人加二人，六人中有一对结缘，已经超过平均数，称得上传奇。他被他彻底搞糊涂，这些现代规围中的秘籍，有理又无理，有情又无情，只是摇头。他更笑，机不可抑。他便问，你呢，是其中哪一个？他收起笑，正色说，先是被怕的一个，再是漏选的一个，然后……然后如何？他追问。然后我选他们。这话说的杀伐斩截又极天真，像一个宠溺的小孩子，要什么有什么。他笑起来，他们更要怕了。他眼睛看着他，你怕不怕？他说怕得很。他仰起头哈哈大笑。中学生已经退出餐厅，下午上课去了，涌进新一批食客。他们坐得有点久，站起来到收银台，由他付账，推门到街上，如此说话比平时忍熟一步。之后呢，却到生分了似的，用稿编排有疑虑，原是与他商量，现在稍加思忖，自己决断了。他对他也收敛态度，有所忌惮，两人都变得小心，生怕有触犯。触犯什么，则是暧昧不明。这种窘态没有随时间消减，反而日益加剧。渐渐的，连平常的对答都少有了。他人在世中懵懂困惑，周遭人看得明白。同事闲聊，常谈起各自婚姻经验，有成有败。共同的认识是，香港小姐过于独立，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场地位已占据压倒之势，民主社会给予他们的馈赠多少剥夺了男性的福利。幸而人类历史不是同步发展，而是先后错落，所以比如马来西亚小姐朴素、贤良、温柔，很合华族传统的妇德，虽有地域歧视的嫌疑，但从大处着眼

步有劳拉，退一步有马来西亚小姐。可是他不是刚逃出来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如今稍事休憩方才缓过劲来，千万不能重蹈覆辙。爬起来的地方再跌倒下去，他想起阿姆和他老姊妹常说的情骨，情人间以放骨盟誓，天涯海角离人归来，服得解药方可必死。现代社会的离婚制度好比解药，但只是针对文毒还有无形式的心气，什么又能解骨？有一句俗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此不就是情解情，字解字？他的思想进入怪圈，就像那个莫比乌斯带，循环往复，不可穷尽。正撕扯不开，推门进来劳拉，面对面两人都一怔，遂避开视线，这下半日的时间又接续起来。也许却有心灵感应一说，前期进来加紧视察来得频繁，有一回开宗明义，不许被我坐下勾当，这话说得无理，他和他不再存瓜葛，各是自由身，做什么勾当都无关彼此权益。可他并无背人的企图，又惯常对前妻不抵抗，就以无言做默许。下一回前妻和缓口气，他要做规划必与我商量，他说无规划。前妻哼一声，信又不信的意思。前妻的独断让他想起同事们的话题，关于香港小姐的评论，何止今天的小姐，连他前妻一辈，甚至阿母，香港已经孕育几代强悍的女性。最近的一回

夫人看上去更像劳拉的长姐，素雅的服饰与妆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说自己可以说广东话，她母亲一笑，说在台湾受的教育可以用普通话交流，似乎有一种照顾的意思，认定她属那边的人，不是爱国学校出身吗？她的普通话如此变

前妻查访，想他自有钥匙，为何不用？紧急穿衣，顾不及鞋袜，打开两道门，眼面前的人却是另一个劳拉。这一惊非同小可，不等醒过神，那边已夺门而入。本能的，他跨出一步，站在门外。宾主交换场地，这情形才叫滑稽。劳拉说：“你进来。”他说：“你出来。”劳拉再说：“你进来。”他就有些着恼，说：“出去谈。”劳拉指指他脚下，低头一看，吓一跳，是一双赤脚，说：“你出来，我才好进去穿鞋更衣。”劳拉听着有理，就跨出门让他进去。擦肩时一闪身，随即带上门，落下锁，一人在屋里整装，头脑昏昏然的，不知撞着什么邪，要遭遇这些不堪。他一生按部就班，恪守本分，从未有丝毫妄念，如今陷入此局，十分委屈和冤枉。待他一一完毕，开出门去，却无人，心里竟有一种失落。前后看顾，正当反身，却听有一声坏笑，劳拉从防火梯里钻出来，他追过去，劳拉又不见了，正纳闷，另一防火梯里却钻出人来，就这么与他捉迷藏，将他当小孩子耍，他也真变成小孩子，甘心被耍。最后他对着黑洞洞的防火楼梯喊一声：“我回去了。”开门的一刹，劳拉忽又出现，不设房间，与他一并挤进去。所谓门厅，只一步地，两人面对面的，躲也躲不开。两日内他身心俱疲，这母女二人一里一兵，双面夹击，不知什么战术，又要置他于何地。满心求他饶他，出口却很强硬：“你要做什么？”他回答一句：“我选你来了。”这话说的仿佛一道意志，又像天女下凡，他一个大俗人如何消受得起？他转过身，从架上的外衣口袋摸出皮夹，展开送去，被劳拉一手推回：“我不要看你儿子照片。”无疑问，母女果有沟通。他合拢皮夹，再找不出一件抵挡的力气，被他一说变得极昂扬，赫然一名烈士，就知道有多骄傲，又有多天真。无限感慨，只答出一句：“放过我吧。”劳拉静一静，他感知顾老师身穿一件女生校服款式的旗袍，一双白色便鞋，一看就是文艺青年的出身来历，文字取舍也是文艺青年一路。他其实也是，但与劳拉合作，无形中有改变，变得先进，就觉得顾老师的品味迂腐了，难免产生分歧。顾老师的表达方式也是文艺的，委婉曲折，他本来能够听懂，此时却不甚明白了，一静地说：“顾老师可以谈谈自己的意见。”顾老师分明已经谈了，他还是那一句：“谈谈自己的意见。”让人以为是存心闻而不听。顾老师索性回答：“没有意见。”

0: 经百步就老实了，不好使，
1: 不好使啊。
0: 和平年代好使唤，战争年月这玩意儿行不通，这玩意儿你都杀了。嗯，你知道这些人有什么根儿？在新宁他的家乡招募了500人，是加强训练，是苦读兵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他把他手下这些乡勇起个名叫楚勇，这楚勇都是以一丁十啊，500人比5000人还顶用。那时候洪秀全领人在永安突围，震动广西，大战泉州，要进兵湖南。江中原率领楚勇赶到泉州，先查看了地理。他一看湘江上游啊，这水比较，水面比较窄，他就在这设下埋伏了，用火攻计火烧太平军的战船呢，几乎把洪秀全所有的战船全烧光了，而且一炮打死南王冯君山，就这江中原干的。这江中原有时候《小近代史》也说他两手沾满，这些义军的鲜血，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这名也不再小，也挺厉害的。这个江中原呢，打了说一度这一战，名震全国，没有不知道的。今天张亮基一听他在这儿要拜会名将江中原。清政府腐败无能，竟是贪官无力，这是笼统的一句话。那一个好官都没有吗？都那么烂吗？不见得。人上100，形形色色，10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个别的精英还是有的。像江中原、张亮基这些人，都不在方才说那些数里头。这些人一个赛着一个，都很了不起。不过在那烂泥潭里的大染缸里的也分不出来什么了，鱼目混珠了，把他也就拖累到里头了。咱们简单的介绍了江中原，这人很了不起。当初在北京的时候，曾国藩还给他相过面，因为俩人磕了头了，哥俩不错，没事闲谈，江中原就乐了，说老兄，听说你相面相的挺有门道，相的也挺准，你给我相相。一开始曾国藩乐了，不给他相，说我那叫胡扯，我会相什么面呢？不过我爱研究。后来一看江中原十分认真，曾国藩也就认真对待了。曾国藩看了看那面相，兄弟别不爱听，你是大富大贵的虎相，早晚必成大事，但是你可得留神呐，啊，什么事儿留神？你呀，迟早有一天，你要报国捐躯，你不到寿路，你得死啊！哈哈哈！江中原听完乐了，好，但愿如此。您还真别说，还叫曾国藩给蒙对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就说这江中原。张亮基早就听说过，没想到江中原现在在长沙如获至宝，他现在深感到人才难得。那么大的长沙，官多兵少，而且这些官大部分都是贪官腐败无能，没用，靠他们守长沙守不住，就得找江中原这样的。要不说人才难得呢，命人到里边通知我要见江将军。江中原得着信儿了，好嘛，巡抚大人来了，比他官要大得多得多。他马上下了城楼，整理衣冠前来迎接。一看张亮基在那儿呢，大个张亮基，细高挑，50挂龄的年纪，3绺胡，稳如他。如果有点疏漏，我唯你试问。把书贿赂他那人吓得是屁滚尿流。捡起这银票夹着尾巴灰溜溜走了，但张亮基并没张扬这个事儿，就跟别人讲，嘿，某天某月给我3000两银子，我都没稀的药给他撵跑了。有那人爱显示自己，张亮基没言语，你别看没言语，这个事儿不胫而走传。

安在林则徐耳朵里头了。林则徐办事非常认真，还有个记事本，林则徐把记事本掏出来了，拿笔给记上了。某年某月某年某月，某某合工贿赂张亮计3000两银子被拒绝，都写到记。

公子呢？公子昨天晚上叫巡抚衙门的人给抓走了啊！抓走了，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给带走了。我们看望了几次，人家不让进门，正着急呢。您来了，哎呀，狗官张亮基，无王无法，乱无形啊！这是气的左宗棠这心当当当当跳成一个的，两口水也没喝，马上骑马找到巡抚衙门袁世钧，甩凳下他气呼呼往里就走。那巡抚衙门门前有卫队，卫队一看来个人，互相摇摇耳朵，没拦着，随便进，长驱直入。左宗棠迈步走到里边的，正走到第二道院，从欠押房里头走出一位师爷来。这师爷乐乐呵呵看了看左宗棠，是认的。左宗棠长得是五短身材，也是个矬胖子，个儿不高，方面大耳，浓眉阔目，一看就是性情刚烈的人。这师爷过来了，请问您是左老爷左宗棠吗？啊，是我，又怎么样？我奉大人所差，在此恭候，您往里请吧。大人，左先生来了。就听欠押房里有人弹奏一声，张亮基出来了。脸儿一挑，迈步出来，打量左宗棠，紧走两步，一躬到地：“左先生，亮基不才，恭候多时了。”左宗棠一看张亮基没有官架子，没见面之前认为他所作所为这个人浑横不讲理，一看挺和蔼。压一伙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忠诚大人在上，草民左宗棠还礼了。左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刚坐下，左宗棠这火就压不住了。请问大人，我的门婿现在何处？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把他逮捕问罪？这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哈左先生，您误会了，不知您这些话是从何处听来的？不错，公子现在府衙里头，哎，我是把他请来做客的。我们俩昨天晚上谈了一夜，甚是投机。现在公子正在后花园观花呢，怎么能说逮捕问罪呀？哎，人呐，请陶公子。左宗棠傻眼了，怎么回事？再问大人，这封信是您写的吗？啊，正是本官所写。我大人，你是知道的，想当初陶公子的先辈虽然做过两江总督，但是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哪里弄得了十万银子？您一说就借十万，是不是有点超乎常理呀？哈哈哈哈，这个事儿可别怪我，这不是本官的主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芸芸众，这也是他复刊现场最主要的目的。当然还有一个地方也是重中之重，那就是潘主任所说的窗外那几片带血的桑树叶。办公楼的外面是一汪汪的人工鱼塘，鱼塘的四周种着桑树，这就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生态养鱼模式，称为桑基鱼塘。鱼塘的淤泥运到四周作为桑树的天然肥料，而桑地土壤中的营养盐类流入鱼塘又喂肥了鱼儿，既提高了产量也节约了成本。鱼塘上的一片桑树叶上有两滴彗星样的血迹，血迹很少，颜色很深，拖着长长的尾巴，这是有一定速度的血滴溅落上去的。血滴运动的方向就是尾巴的方向，指向了鱼池。叶剑锋迫不及待地说，有这种血迹，八成有东西扔在鱼塘里，说不定是凶器。这树叶上的血是从凶器上滴落下来的。张队长有些不相信地说，看这个东西应该是从窗口扔出去的，不一定就是凶器吧。潘主任突然一脸困惑地说，不管有没有，是不是鱼塘肯定要打捞，但是鱼塘老板估计不会同意的，这很麻烦。魏东升果然老道，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他说，那这样好了啊，这个鱼塘也不大，也不会太深，你们呢先用磁棒在水底滚一遍，如果有凶器一定会吸上来，如果没有那再说。看着这片鱼儿扑通扑通乱跳的鱼塘，叶剑锋的心脏也开始扑通。

动地跳起来。无论最终的结果有或者是没有，都让人很紧张。但是鱼塘老板并不配合，百般阻挠。原因是一年前这个老板酒后滋事，并且打伤了别人，被派出所拘留了几天。所以他一直对公安局的处罚是不满的，现在泄愤的机会来了。一时半会儿这个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了。叶剑锋不想过多的在这儿浪费时间，于是回到了办公室。办公桌上放着一捆崭新假，勉强的同意了打捞鱼塘里可能存在的凶器。条件是，如果死一条鱼，按照每公斤40元的价钱赔偿。还有，塘埂上的桑树踩坏一棵，赔200元。这个鱼塘是人工挖掘的，池底并没有其他的杂物，唯独厚厚的淤泥可能会打捞工作带来不便。拖动裹着淤泥的铁棒子实在需要很大的力气和功夫，但是这并不会阻碍水底磁铁棒的强大的吸引力。拖了两遍之后，磁铁棒上除了有些锈迹斑斑的螺丝螺母以外，大家激动地看到了一把很新的匕首牢牢地吸附在上面。叶剑锋是在市局的 DNA 室才看到这把匕首的，匕首上还沾附着一些黑色的淤泥，但是仍旧看得出它的精致。这是一把单刃匕首，全长23厘米，刀刃长 9.5 厘米，最宽处为 2.5 厘米，手柄的后面居然还有一个可拆卸的螺丝，刀身上刻有很多的英文字母，将字母输入网上检索，在众多的网页和图片中很快比对出这把匕首的品牌与名称。这是一把品牌礼品刀具，在江川市买这种刀具的肯定不多。这把刀刃的特征与刺死于飞志的凶器很吻合，但是能真正认定是不是致命工具，还要靠高科技的检测。 DNA 室门外，斯托艾希很为难地看着这把刀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错综复杂的法医密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4: 不是他杀，那被捆绑的四肢又作何解释呢？很多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必然的，而现场上的各种形态的血迹分布具有连续性，这说明死者心血喷射而出的时候没有受到其他物体的遮挡，比如站在死者前面拔出匕首的案犯。心脏被刺一般还会有几秒钟甚至十几秒的行为能力，在生命的最后的几秒内，死者用力地将匕首扔到了窗外的鱼塘里。于志队长接着问，那有没有可能案犯刺伤了死者，刀还没有拔出来就跑了呢？叶剑锋胸有成竹地接着说，是，但是我不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死者致命伤只有一处，一刀刺破了心脏，但是在左胸部致命伤口的旁边还有两处很浅的皮肤损伤，这种损伤符合刀尖的轻微作用，而死者的胸口的衣服上却只有一处破口。禹志队继续问，是啊，那这两处损伤怎么来的呢？叶剑锋接着说，

0: 并不能完全说服他们，尤其是他们提出的一些细节问题，更难得到可信的答复。他们提出，当时于飞志死的时候，屋里的灯是谁关的？如果是于飞志生前关的，那屋里漆黑一片，他又如何捆绑自己呢？如何杀死自己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事发的当晚，皓月当空，于飞志完全可以借着照射进来的月光做出这一系列的行动的。这么细节的问题，就算在当时，叶剑锋他们都不能马上想得到。但是，这种场合却能够提出来，真是不得不佩服于飞志这两位亲人的沉着和机敏。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于飞志究竟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种自杀的方式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扰乱警方的调查吗？他为什么不留下只言片语就离开了呢？所有的人都被这个疑团足足地困扰了近半个月，就是省厅专家组来复检也没有查出个眉目来。叶剑锋算是真正的领教了什么叫死无对证了。在事发后的第17天，于飞志的儿子收到了一封署名为我在天堂的电子邮件。这封诡异的信件让人们一开始吓了一跳，但也正是他解开了这最后的一道谜题。邮件的内容是写给于飞志的儿子和他的前妻的。邮件里除了自责以外，更多的是悔恨和遗愿。附件是一组于飞志意外保险保单的影印件，保险金额200万元，直视的光源之外，四周如同黑洞一般，小小的屋里弥漫着强人的焦火儿，满地都夹杂着烟尘和炭灰的积水，凌乱不堪。先前的浓烟还没有完全散尽，仍然有缕缕的青烟在屋内缭绕，呛鼻刺眼。吕林县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正在勘验着现场，技术室主任朱浩哲紧张地向大家介绍着案情。他说，死者是房子的主人，叫朱迪，女，28岁，单身，未婚，是我们南江省黄陶市马槽镇人，6年前来绿林县开了一家服装店，2年前买了这间单身公寓。据调查，他是一个人住在这儿。昨天晚上8点多从店里回到家，一直到晚上10点多被发现这里着了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欢迎。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着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4007103889，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

0: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